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2: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车患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

事不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

快将来还会有机会为他量身做一首艺序，让我自作有突破，还在红馆合唱过，不错，有贵人帮助正是幸福，但可遇。

0: 字体。
1: 这个如果你听的时候戴着耳机，就听能听到这个左右声道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啊，右耳道那个声道的听到那个吉他那个律动一直在反复啊，非常的动听。这歌叫《双手朝天》，来自音乐人陈奂仁，一个鬼才音乐人啊，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这个歌编的也很有意思，特别像一个音乐简历啊，音乐的自我介绍，内心的独白啊。你可能不认识我，或者哎有点像那个有点短视频，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做的歌，比如待会我们要听到的爱是怀疑啊，没时间后悔啊，帮陈奕迅，帮容祖儿，很多的音乐人，张学友都写过歌啊。然后他也多才多艺，就是他曾经是新加坡的国家这个游泳队的这个成员，就是真的是文体都开花。然后音乐作品非常多，他在歌里面，刚刚那歌部里面说到，如果你经常愿意关注一下唱片的封面，看看那个可能一些就是词曲的创作者的这个列表，也可能会知道这个名字啊。在歌刚刚那歌叫双手朝天，我理解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要靠双手谱写出美好的未来，写好多的更多的代表华人精神华人文化的作品，另外一方面呢，双手朝天也是在一个演唱会的现场，音乐节现场，就各种的 live 的现场，让你听到他的音乐之后特别开心的把双手举起来，也是一个双手朝天，一语双关啊。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这个小时的节目。6月28号星期日的早晨，问候大家周末愉快，早上好。北京时间8: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接下来还是陈奂仁的作品，非常经典的大家都听过的爱是怀疑，也是选秀啊或者音综当中的热门选曲啊。这首歌就是为什么叫爱是怀疑，讲的就是爱情当中那些不安和猜忌，一个核心的主题。然后真的是陈奕迅的演绎也是很有层次啊，把那种情绪都演绎出来了，层层递进，先浅吟低唱到副歌，突然再翻个8度啊，爱而不得，信而难安，那种纠结全都在里边了。这个歌律动非常的好，很 urban hip hop soul 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大段的英文说唱，还有电子鼓啊合成的这种合成器的音色扑面而来，相当之精彩。听到后面都感觉整个的这个人因为猜忌内心憋出一个宇宙来，然后整个乘着宇宙飞船都飞走了，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 K 一下，尤其是那段大段大段的这个英文的 rap， 一起来听这首爱是怀疑。
2: And the rest doesn't really matter.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首歌叫阿珍爱上了阿强啊，最近因为在这个综艺当中，温峥嵘和这个萧蔷两个人互动非常有意思，然后大家就拿这个歌磕他们两个 CP， 叫阿珍爱上了阿强。然后因为温峥嵘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当中都是这个大女主或者是这个反派女一啊，是非常有 power， 就是那种不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但是呢用网友说被萧蔷调成啥样了，变成了一个萧蔷的人形挂件，特别爱她，所以叫阿珍爱上了阿强啊，这个意思。姐姐们也是成团了啊，这个实至名归，曾沛慈拿到了这个 C 位啊，冠军。然后大家很喜欢的王蒙啊、张悦啊、李小冉啊，就是西苑便利贴组全员却都进入了这个成团名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去看一看。8:2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一趴第一个歌是久违的草东没有派对，那个歌叫《床》，很适合周末大家赖床的时候听。然后刚刚是五条人，接下来是 Maska 和佳佳，这首歌叫《原来》啊，感受雷鬼风拂过耳畔。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Eric 周星哲代表作之一《永不失联的爱》啊，这个歌真的是每次听都会觉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戳了一下，就很 touch。 不知道每个人听这个歌感受如何，或者是感动的部分是在哪。我比较让人听起来特别动人的一部分就是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啊，你会想起很多的青春过往，还有一些就是生命当中出现的人事物，它不一定完全是这个爱情，也有可能是友情或亲情，就是人在自己爱的人身边被爱包围的时候，就是可以有那种舒适感和安全感，可以放松的做一个小孩这样的感觉。而且也跟 Eric 周星哲有非常的多的这个活动的一起互动的经验啊，他基本上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19岁，后来29岁，前前后一起做过好多次的直播，看到他在音乐当中的成长，包括最近他也在这个音乐节目当中啊有非常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表现啊。8:4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后轮驱动说听到了阿珍爱上了阿强，进来留个言，周末愉快啊。还有静水流深说，主持人好，今天是我们学院2026级的学生的毕业典礼日，应该叫2026届吧哈，这个如果是这个级是在入学那个年份吧。此时听着音乐之声赶地铁前往学院的路上啊，对，就是夏天就是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热烈的一个主题，因为刚好你看先高考，然后这个最近这一周都是在中考，高考又出分了，然后毕业之后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要步入社会啊，会进入到全新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刚好啊，就是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在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音乐之声的号上还发了一个文章，刚好是我撰写的，我看托尼还帮我宣传了，谢谢。他说这个大家可以去音乐之声的央视新闻客户端音乐之声的号看我写的这个一个文章啊，这个就是把李白的《将进酒》各个版本的这个音乐的版本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汇总，非常适合献给啊每一个即将出发的你，告别青涩，拥抱山海，尽兴而归。文章叫天生我材必有用，青春滚烫请尽兴啊，也是发表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内心的一个期许感受吧。好的，8:45继续来听歌，这个、歌来自于佳韵，一个。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一个又动感又性感的歌，处处吻杨千嬅，这首歌这个非常适合做短视频的 BGM， 所以经过多少年以后又迎来事业的不知道第几春了，当时就非常的动感，非常的动听。 Steven 陈说，小钱主播周末好，今天又到了储蓄日了啊，各位高考的同学高分成绩并选择理想的学校，也点赞辛苦操心的父母们啊，真的把我想说的祝福都说出来了，说得非常好啊，借这个话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和考生家长啊。云间鹤影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宁夏刮风了，很凉爽，比起前几天来，前两天非常热，都把人晒秃噜皮了。宁夏也说秃噜皮这么词儿嘛。然后云听湖北字母 YU 说，请问7:50左右是什么歌啊？歌里有很多亲爱的，既然歌里有很多亲爱的，这歌名它就叫我最亲爱的，这是汪苏泷翻唱的一个歌，你可以找一找各个版本，都很好听啊。今天的歌呢，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啊，然后快节奏的舒缓的也有，接下来就是一个抒情歌，非常的动人啊，当年风飞恋的定情之作啊，叫玉蝴蝶。就是玉蝴蝶其实是一个盆栽，谢霆锋去买花的时候看到这个盆栽玉蝴蝶，看到它的样子就会有非常多的灵感，然后回家之后马上就写歌，写就了而成这样的一首歌啊。这个盆栽玉蝴蝶然后写出来之后，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但是写的也非常的动人啊。玉和蝴蝶放在一块儿，玉蝴蝶都是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因为玉非常的坚硬啊，然后非常的经典，那蝴蝶呢又是非常的自由，这个歌真的是既有私人情感又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啊，钢琴弦乐诉说少年心事，那种很炽热的爱啊，非常的动人，美轮美奂，编得也很好，真的是一曲灿烂的爱情诗篇。关键是多年以后两个人又复合在一起，经历了各自的感情经历，于是在今年夏天在鸟巢的演唱会上，我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啊，这是真的是从少年的情怀到中年回响。他唱这个歌的时候特意让所有的现场的演唱会的观众们戴上特制的一个眼镜，戴上这个眼镜可以看到谢霆锋在唱歌的时候他的这个后背上是有个蝴蝶的翅膀的啊，非常的美，所以你想想他有多爱他，他在这个演唱会上夹带了多少私货，当然人家歌手就是把私人情感引起大众共鸣这样一个感觉嘛，所以你会有一种哎，我磕了20多年的 CP 真的是又营业又发糖，非常的开心的感觉。这首歌非常的动听，在谢霆锋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相当的经典的一个存在啊，转型之作，来听这首《玉蝴蝶》。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不知道听的时候没有跟着潘玮柏玮柏一起呜哈，这样的歌非常适合早上听啊，尤其在周末的九点当中，可能周末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早起的朋友有的已经是打卡了5公里10公里乃至更长，可能是在跑步，可能是在这个骑行，但有些朋友这个时间可能刚刚起来，刚刚起床，所以提神醒脑律动十足的歌就非常的合适啊。9:05再打个招呼，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是我和搭档塞纳塞小花两个人的组合搭档的时间，到了周末就是各自 solo 啊，一人一天啊，所以到了周五这个大家说这个是只有小钱没有小花，这个就是储蓄日啊，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变成了一个内部梗啊，所以看到的朋友不懂什么意思可以给解释一下。小酒汤圆的美麻麻说，美好的周末早上从一家四口的早餐开始，两兄弟开心的吵吵闹闹起床，平淡而又幸福，大家早上好。对，我也有朋友是这个双胞胎的妈妈，或者就是两个孩子，他会关注，你看哪怕有的时候双胞胎他状态也不一样，关键他那孩子才1岁左右，他就会能看到这个孩子的情绪，或者是老大老二之间的不同，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我们的云听的老朋友啊，这个老听友视障听友毛心，这次改了名字啊，原来都叫视障听友欣欣。他说，我来云听互动直播间很久了，作为视障听友有必要说一下，我在这里发送的表情是盲人在线聊天专用的特殊表情，会区别于这个明眼人发送的普通表情，希望各位主播在座的各位听友多多理解，谢谢啊。当然理解这个能跟这个很多的视障的听友在这个云听云端相聚，这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幸啊，能给大家更多的能好的服务，通过音乐来给您一个陪伴啊。9:07接下来这个音乐陪伴就很特别了啊，其实前面也有，早上的时候经常有听友说，哇，说你们这个 Music Radio 的 DJ 真的好爱陶喆呀，我这个连续几天都能听到小镇姑娘，你们每个人每个时段不一样啊，所以接下来来听一个不一样的陶喆。陶喆好作品真的很多，他每一张专辑都值得啊，都其实啊，研究啊和聆听啊各个方式都真的还是值得的啊。接下来这个歌来自69乐章专辑，2016年左右发行的啊。69乐章什么意思？因为陶喆是1969年出生的，然后呢他每张专辑都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当时这个专辑不是特别的成功啊，就是市场的反响跟他前面那个辉煌的成就比没有那么好。有一次他去酒吧，然后这个酒吧的这个老板看到陶喆特意放了他这个69乐章的歌，他当时还非常的感动啊。这个歌很有意思，叫火鸟功啊，寓意就是这个火鸟它是有这种浴火重生的，这样的像凤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火鸟功再加上他也蛮喜欢二次元的，所以在里面加入了非常多的动画片的一些元素，他在里面也变声啊，有这个英雄角色啊，小人物的角色，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那个，现在大家管他叫乱叫。其实陶喆为什么会在很多音乐当中大家说的那种自己的那个很有意思的抽象的表达，管他叫抽象鼻祖呢？因为他很自由，他在音乐当中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即兴的部分，比如非常经典的跟这个韩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表达，就是叫什么的，无地自容啊，非常有意思。说到这个怪叫，其实就是一个即兴的部分，但那个即兴的部分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跟那个歌不是完全契合，就会觉得很好玩，所以说它抽象，这就是它抽象鼻祖的由来。接下来这个歌就相当之抽象，准备好感受陶喆的抽象，火鸟功。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这个结尾很有意思啊，这个叫海胆，可能在陈奕迅的歌里面相对没有那么热门，因为那张专辑是要付费的，是2017年的一个专辑，谁来捡月光，那是那个专辑里面大家比较熟的歌。我记得当时还陈奕迅携那首歌参加了非常多的中秋晚会，包括那个歌唱竞技类节目当中的一些盛典、啊、都来唱了这个歌。海胆什么意思呢？它是写给这个中年人的一首歌，因为在职场打拼拼搏可能需要更凌厉一点，就像海胆一样，可能比较坚硬啊，那个壳甚至还带点刺，但是呢内心内部是非常的柔软的啊，那样的一个反差，这个设计蛮有意思的。而且海胆关键是它优质又美味又有营养价值嘛，而且是很多人这个很喜欢吃的这样的一种食材，所以这个歌它写的应该有很多的层次和表达在里面啊。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他那个专辑啊，这个歌来自那个专辑叫海胆，应该就叫谁来捡月光吧，包括里面还有那个那种老港风的歌啊，是不是叫超人来着，就还挺好听的，大家可以搜一搜。然后这一位云听用户班米法包啊，让我想起文班亚马，班米法包说早上好，这是什么歌，很好听，你问的应该是海胆上面那首歌，叫做夏日漱石，那个是橘子海乐队的一首歌，橘子海是这个青岛的乐队，然后在青岛真可以看到橘子海，就是日落的时候那个很漂亮的情景，所以他那个很经典的那个一个吉他的乐句一出来，你会觉得啊、哦，这个歌我听过，非常的动人啊。接下来还是很夏天很大海的一首歌，来听夏日入侵计划，这首歌叫想去海边。
1: 等一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没有感受到热情的音浪冲击到你的耳边 ？Cool for the summer, Demi Lova。9:3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的。云听用户包小白与白小包说，在去往青岛的高速上听到了橘子海的歌，还有去海边实在太应景了，是懂我的音乐之声啊。对啊，这不就是听广播、听音乐开盲盒的意义所在吗？耳边这首歌依然是英文歌，来自 DJ 马丁，当年我们都叫他小马丁，他现在也年纪这个逐渐走向成熟了，因为真的是出道即巅峰啊，连续多年蝉联百大 DJ Martin Garrix。这首歌叫 In the Name of Love， 以爱之名啊。如果喜欢电音、喜欢 EDM 的朋友，可以感受到这样的 EDM 的律动和流行旋律的碰撞，感受着的音浪扑面而来，在你耳边。In the Name of Love。

这段清脆的打击乐非常适合做这个手机铃声啊，替陈修呢在周日早上听非常合适啊。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是来自The Weeknd 的 Blinding Lights， 因为周日还是周末，所以可以适合听一首 Weeknd 的歌啊，这样的一首歌伴着他今天的动听无极限，这一周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是 DJ 孙小钱，在隔周会再跟大家在早上相聚啊。然后接下来在10点以后陪伴您的是 DJ 徐曼，为您带来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下周见。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4: Number 5.
3: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Number four.
2: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二十一》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3: ，Watch it pour,
2: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4: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

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 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3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 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他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Number one。
1: 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 ，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她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她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她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她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她不炫技，不堆编曲，她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Someone Like You》。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 Diva 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期会持续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至少还有你，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对，我们今天这个小时聊到的也是跟追剧看电影有关哈，哪些剧你准备在今年暑假重新看一遍，或者哪些电影哈，你看了很多遍。我觉得电影好像重看还是挺正常的，但是剧因为太长了，很多集，尤其是那些四五十集的，就重

就比较费时间吧，但是电影我应该是看了很多遍，天堂电影院，然后也看了很多遍《阿甘正传》，还看了很多遍《怦然心动》。嗯，我说的很多遍就是三遍以上吧。玩具总动员好像我也看了三遍以上吧。然后今年夏天除了准备重看一遍《武林外传》之外，然后刚刚好像是看有朋友提到，我看啊，找一找，找一找，找一找啊，先找一找。先把听歌感受说完，茉莉妈妈说刚听到古巨基和梁静茹还是好朋友，一下子把我又拉回来了，说了晚安，又是晚不了安了，好好听，再回到我跟茉莉爸爸还不能确定未来的那段时间，就是刚刚异地， 不知道彼此有什么样的方向，能不能在一块儿这样的阶段是吗？啊，你说回想起了那段时光啊，就决定要不还是做回朋友吧。理解啊，就确实很多歌都能够让你回到某一段岁月里面，那段岁月你有过挣扎，有过矛盾，有过纠结，一下子就把那个时候的心情全部都让你复盘出来了啊，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呀。 六七三说武林外传我也是断断续续看的，一直很想重温，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不如就现在吧，把音乐关掉，把电台关掉，去看剧。现在正在一边看满满江的直播，一边听音乐之声的金星狮子说满江老师分享了非常多他创作歌曲的感受啊，然后呢又舍不得这边啊，就是金狮子说一边听他分享这些感受，一边又在听节目，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没事儿，我觉得就是可以趁这首歌的时间啊，就是稍微听会儿他，然后我俩同事说该怎么办呀，左耳听他右耳听我啊。 六一三说仙剑我也想重看吧，当时高考结束的时候在网吧看完了仙剑三啊，然后晨曦是说我想看的挺多的啊，亮剑啊，爱情公寓啊，武林外传啊，龙门镖局啊，就是很想看这些情景喜剧解压啊。对，情景喜剧它每一集都不是特别的长，而且节奏非常的快，就是真正的电子榨菜，就既不影响你，它就是 很轻松很快就播完了啊，就非常适合午休的时候啊。尤兰达说对于打工的人的暑假啊，平时跟平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看剧呢就是废寝忘食，所以重启一部剧是需要勇气和时间的。最近杨紫啊斩获了白玉兰嘛，最佳女主，特别想去看国色风化，人家获奖的那部作品是什么来着， 他和胡歌主演的《生命树》，哎，真是的，你行吧，国色芳华也比较轻松哈，可以看可以看啊。李斌说想重看的剧集是《庆余年》第一季和第二季，虽然其实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但是怎么看都看不腻啊，权谋的剧就是想多看几次。嗯，Nicholas说最近对什么电影电视剧都不感兴趣了，怎么办？那可能是因为最近没有现象级的。 我最近比较期待的新的电影应该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就是因为它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制作的，而且我一直对《三国演义》，就是当年我是看了《三国演义》那本书的前半部分吧，没看完，后来我剧一直没有看得下去，所以对这个题材我一直都是感兴趣，但是没有沉浸式的去 去看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女孩子看三国还是少一些啊，没有男孩子那么热情。嗯，然后对于今年的这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还是挺有兴趣，好准备去影院当中看一看的啊。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期待的新剧、新电影？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

爱在深秋，来自谭咏麟。之前听到的是比爱在深秋年龄还要大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林子祥。当然他们都是80后啊。分分钟需要你是80年的歌，爱在深秋是84年发表的作品，所以两首歌我估计会比很多我们的听友年龄都会大一点点啊。杨素德阳说，夜深人静的时候非常适合听粤语老歌，很有韵味，也很有沉淀，很让人舒心，是不是？小叶子说，但是我强烈抗议，这歌单怎么能提前说晚安，根本就睡不了啊，这么好听。你说之前的晚上啊，晚上的娱乐活动就是收收能量，玩玩游戏，刷刷剧，剧就是那种没太多思考，就是纯快乐的那种快乐水剧，不用动脑子，不想哭。反正言下之意就是不会重播重新看的那种剧啊。你说现在呢，就是连剧都不看了，就听听警委的节目，说说能量，玩玩游戏，哈哈 哈， 哈。我也是，我如果要是不听我的节目的话，哎呸呸，我怎么会听我自己的节目呢，我这上着班啊。我现在都练就了一边追着剧一边玩游戏，一边在比如说泡个脚，或者说在叫什么吃饭，好像有时候也会这么干啊，就是玩的那种小游戏，然后把那个视频变小框框，就是在手机上就会看到一个小小的那个画面在那播，然后

不会漂移说准备再看一遍那个陈小春版本的韦小宝啊， 鹿鼎记，哎呦，就挂在嘴边。你说小时候每个假期都在电视上看一遍啊，就是没有完整的看，但是主题曲一响的呢就要开始了。对，我也是好喜欢陈小春那个版本的鹿鼎记啊，每次看我都觉得怎么就没有碰到一个像陈小春那样的男生啊，又极幽默睿智于一身，但他就是这个女朋友换的有点多<笑> 可以当朋友当不了伴侣啊。云听小白说这个月看了很多悬疑题材的剧，还有偶像剧《法医秦明》《春色寄情人》。哎，感觉你应该很喜欢李现啊。对，李现的《河神》我一直没有看啊。哎，那个剧害怕吗？《河神》看过的朋友给我科普一下啊。<笑> 我一直知道这部剧，也知道大概的内容，但一直没敢看，我怕有些画面我害怕啊。亲密爱人梅艳芳。

春光不在，但我依然在等着你回来。方大同，等着你回来。这首作品原作是一首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算是老上海风格的作品啊。演唱者是白光，后来罗文啊，还有蔡琴、周蕙，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而方大同的这个版本，他翻唱的算是很颠覆性的啊，我甚至都没有听出来这首作品是一首，离我们都这么多年的一首老歌了啊，就是融入了大量的这种律动，打破了原来的那个结构的感觉啊，就非常的颠覆性的一个改编吧，以极具现代感的这种编曲，让以前就是苦等爱人的那种心酸阴霾一扫而空啊，反而是一种轻松的随性的啊，等就等，等会儿吧，反正我也不着急，就是那种感觉。对，这是 So Boy 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等着风风雨雨回来聊演唱会的事儿啊，等你这么久终于来了啊。你说今天我要等你下课，等我下课，我高中同学跟你是同一场，他都跟我剧透了啊，他说今天点歌环节杰伦唱了十一首歌，历史最多，唱完都已经十点多了啊。是这样吗？风雨来时路，你今天听得开心吗？在现场你关注到了哪些亮点呀？赶紧来说说啊。圆脸馋猫说，我经常复习的电影啊，有哈利波特系列，还有星际穿越系列啊，就是一下子能看很多集。哎，我那个霍比特人，哎，不是霍比特人，魔戒我看了很多遍啊。开车爱听说，刚刚听到黄凯芹和周慧敏的情未了，你说我在现场听过他们的合唱，哇，

有很多待刷的剧，这些剧都在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等着我们看呢啊，这队伍都日渐的壮大了啊，看的速度真是赶不上人家排队的速度，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思路真好啊，就是剧等你，不是你等剧啊。确实你这每天都听音乐之声，哪有时间跟媳妇儿一起看剧呀、啊、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重看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暑假有寒暑假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把追剧当成娱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有手机，还有那么多的课外活动，哪有时间追剧啊、哦、是吧。奥利奥说我现在一边播世界杯一边看手机回复工作消息，一边洗着碗还在一边听音乐之声。你这一心四用了啊，四用还是五用。爱有情说陪着警卫下班，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支付宝上完成各种各样的小任务啊，蚂蚁森林的任务吗？嗯，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聊听歌的感受。这首歌曾经是我单曲循环的一首作品，也是我脑海当中不断播放的一段小电影吧。若你碰到他，姜亚蔡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也许像星星，九二九乐团。九二九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的清新的那种民谣的曲风，但是这首《也许像星星》，它进行了反思，唱的歌曲要不痛不痒，做人，做人有道理是不能讲，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不想随波逐流。然后这支乐队没多久就解散了。23: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不想妥协的夜晚，用音乐来纠正世间那些你觉得不痛快、让你看着不爽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来自兰兰。

出人类了。 JJ 林俊杰编号89757那张专辑当中的歌， JJ 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专辑的封面他流着蓝眼泪，就是做的很机械感，就是编号89757这张专辑的概念的这样一个方向吧，所以他就是不知道是 AI 还是真正的人类啊。然后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 JJ 有一次长途旅行之后非常的疲惫，就像里面唱到的，就是写歌写的累了，爱都爱的累了，就谈恋爱都会让他觉得很累，就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需要休息的一个时间，所以也算是 JJ 在作品里面吐露心声吧。当然其实这样的吐露也不少啊。然后这首作品采用了一个英伦摇滚的曲风，就是很慵懒随性，就是我来摆个烂对，就是摆个烂，我告诉大家稍微有点累啊，但是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又都回来了啊。就是我们可能都需要这样一个时间吧，不论是一个周末还是一个小假期。那今天已经是星期天晚上的23:21了，你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回过神来呢？有没有充满电呢？今天晚上充电充得非常满的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北京场啊，周杰伦北京场演唱会呢，就是9年没有在北京开了，也算是给歌迷一些福利。哎，9年没开啦？我上次是2017年看的吗？上一次摩天轮我看的啊，然后你说反正唱了15首，哎，我闺蜜说11首，说15首，她说现场有一个点歌的小女这个姐姐很逗啊，说喜欢中国风的歌，大家就在猜说她要点青花瓷还是什么兰亭序，结果姐姐说我要听屋顶，就这么任性啊。哎，稍后还有金曲公告牌周杰伦的歌呢啊，待会儿还能听一遍周杰伦的作品。

田零零零，刚刚就是 JJ 啊 ，JJ 的编号89757当中的突然累了，满桃的桃，满山的桃，五毛最多说歇了几个月的病假，又把傻根儿许仙许三多，好，就是那个天下无贼，还有新白娘子传奇，包括那个士兵突击都看了一遍是吧？啊，还有武林外传啊，全部都把以前想看的那些剧在暑假重播的都看完了，真好。哎，什么真好？希望你在养病的这个期间啊，因为看这些剧，精神状态好，然后身体倍儿好啊，然后就算是提前康复，好不好？Lucky 说经常看的有85版的《济公》啊，亦庄亦谐的非常喜欢啊，民间故事，哎，济公的那个演员是不是在《繁花》当中也有出演？突然想起来了，因为我好像，我其实说真的，好像没有看过九十年代以前，除了《西游记》啊，就很少看九零年之前的剧了。我看的最多的重播的国产剧，大概就是《西游记》跟《还珠格格》。家有儿女都是已经是不是暑假了，我那会儿都不怎么像是童年那样追这些剧了。哎，年龄的问题啊。雪洞说等杰伦等燕姿。对，今天不只有杰伦啊，待会儿还有燕姿呢。你们可以猜猜今天晚上是燕姿哪首歌啊，我稍后给你们一个参考的方向。嘿嘿嘿。也让等待的人有一个盼头啊。

情的雨，无情的你，九四年的歌。刚说九四年有很多好看的电影，阿甘正传啊，肖申克的救赎，九四年有非常多好听的专辑，还有九四新生代啊。对，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还藏了一个有点无情的故事。当时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董荣俊，他是一名台北西餐厅驻唱的歌

歌手，非常有才华，后来在一场大火当中遇难了，然后在生前有一首 demo， 也就是刚刚你听到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决定把这首歌唱出来啊，然后就让这首歌除了失恋之外吧，有了其他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说用生命写就的一些歌，遗作，对，他其实很多歌，如果说去多去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你可能对这首歌它所诞生的一些背景，包括它的拥有者啊，它之前创作它的人，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对这首歌也会印象更深一些。今宵夜未眠。刚刚谢谢大家提醒我，游本昌老师，对对对。然后奥利奥说，除了《济公》这部剧之外，还有非常多他参演的剧，像《上海滩》啊，还有哦，是吗？《霍元甲》《变形金刚》哦，都参与过吗？还是说你说很多剧影响过你呀？好了好了啊，就又说那什么了啊，回龙教教主说，纠结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出场那个女人姓孙是吧？来，我看到了正确答案啊，第一个说出正确答案的是青青柿子啊，然后是杨子的杨，其次是爱有情，这三位朋友前三名啊对，你们这是不是就没有期待了呢？好，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这首歌曾经对我影响也挺深的，也是我从我的长辈那里听到了一首歌，但是我非常喜欢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罗大佑。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我的爱 Stephanie 孙燕姿，23:52，今宵夜未眠要跟你说晚安了。我的爱明天还在对，明天还要代班，除了明天周四周五也要代班，所以下周我们会有

三次见面的时间啊，三次见面的节目。对，下周魏也要估计他是有其他的工作哈，所以跟我换了班。那下周给他带三个，再加上之前给他带的那一个，7月6号到12号我上班那个周，他要还4、5、6日，所以6号那周我是上6号、7号。信息量有点大，朋友们知道你们困了，所以可能会忘，反正就是明天见吧，朋友们。好，那要排队说晚安啦。何处不相逢，晚安。京世的晚安，欣欣晚安，地上的歌声晚安，爱音乐的 MC Nicholas， 杨子德杨晚安，大男孩晚安，晨曦晚安，三弟嘟嘟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大宝晚安，怀荣教主晚安，满山的桃晚安，Thomas JP 晚安，晨曦晚安，哎，好说了啊，秩序之余，乔美晚安，奥利奥晚安，爱友情晚安，德贤饮茶晨，理想猫西西，万里君童，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学动，拿铁嘉宾月加薪，大宝和小雪都说过了啊，好嘞，那还有柳岩低声晚安啊，柳岩低声还提到了一部剧叫《婚姻物语》，郑伊健主演的。他说那部剧在青春期的时候让我开始懵懵懂懂的感受到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哈哈哈。好，杨子的杨晚安 ，Nicholas 晚安，玫瑰的故事晚安，琼音晚安，初音就是我晚安，茉莉妈妈晚安，海纳百川晚安。啊，其实好多朋友提前都跟我说晚安了啊，田玲玲晚安。好的。这是蛋宝爸老爸晚安，我心向阳晚安 ，TVB 反恐精英晚安，金小满晚安，吃米白眼晚安，李斌晚安 ，Lucky 晚安。哎 ，Lucky， 你现在那边也不是晚上啊，那就玩得开心这一天，好的一天啊。风味欲来是路晚安。好吧，还有没有说到的吗？没有 Q 到的，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啊。对，明天要努力了啊，后天的努力很重要。星期六的时候就说后天的努力很重要，就说星期一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0: 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0: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1: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的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0: 第七名弦子风，
1: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
1: 情深深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0: 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
1: 小小的月牙轻口说这一段。
0: 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1: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7:05啦，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星期一，我们的第一天工作日又开始了。这一周的这个早上的节目陪伴又开始，从我们俩开始。
1: 对，有人早早的就在欢迎我们了哈，银子孙杨已经就位，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听了这首 disco 的舞曲啊，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品嘛，因为这首歌叫做夜猫。对，夜猫，各位是夜猫吗？我相信能早上起来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不算夜猫吧。
0: 哎，有那种夜里也听早上也听的朋友。
1: 哎呦我的天哪，行吧，我们的音乐虫子们哈，那夜猫的对仗是什么？夜猫的反义词什么？孙杨3、2、1答。
0: 早鸟，对早鸟啊，各位早鸟早上好了、
1: 行吧，各位早鸟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始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哎，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先来听歌。
0: Energy High Five.

0: Energy 这首歌是 High Five。
1: 对，有人说咱俩这个周一的早上带着节奏来的哈，对、我们带着节奏带着音箱来到你的身边。
0: High Five 就是一个大家击掌的环节啊，
1: 对，让我们在隔空用音乐击个掌吧。如果比如说现在啊，我们是面对面的听友和主持人的话，真想下场跟你们击个掌，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哎，特别是星期一的时候特别需要击掌，给我们全新的一周来加油打气一下。
1: 是的，你看我们有的听友状态不错呀，这位 ONO 坐标兰州的朋友，大晴天穿着漂亮的裙子，听着音乐之声开启美好的一周，
0: 可算是听到有的城市晴天了。因为我昨天替了个班，大家知道吗？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所以呢很多朋友都说，哎，下雨下雨下雨，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很多地方都在下雨。
1: 对，北京昨夜也开始下大雨了，
0: 那个雷打的 呀，多少人昨天这个被这个雷吵醒的
1: 晴了两三天哈、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下雨周。
0: 哎，我听天津的朋友说昨天北京打雷把他们都震醒了。
1: 真的假的
0: 啊？是真的。
1: 还有我们这位 NWU 说，晚上听好晚，现在过来听的是我。对，
0: 是
1: 又是夜猫又是早鸟，都是这位朋友哈。还有奔着鸡蛋说了，哦，不不不不，为什么周一了？
0: 我们也想问这个问题，但是他就是华丽的来到了啊。我们好好的过这一周，
1: 拥抱周一，
0: 拥抱周一，这是佳佳的拥抱。

0: 佳佳，这首歌是拥抱，
1: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拥抱全新的一周哈。那今天呢，除了周一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意义，
0: 哎，叫做世界设计日。所以呢，今天我们早上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灵感方面的小话题。
1: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当中有没有从事设计行业的，或者是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有需要创造、需要写稿子、需要创意设计等等方方面面哈。
0: 哎，包括其实你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我今天想做一个什么创意菜，
1: 哎，
0: 或者我揉面的时候想把它捏成什么形状，这都算是创意啊。
1: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存在着一些灵感和创意，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灵感这件事儿。
0: 嗯，
1: 说说你灵光闪现、灵感出现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样子，或者有什么样的经历，欢迎留言。
0: 对，你有过有灵感的时候吗？ Have you ever 有过灵感吗？ Westlife 这首歌是 Have you ever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7:2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新周一早安，我是银子。
1: 早上好，我是孙杨。
0: 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聊聊灵感这件事儿哈，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说说你灵感创意闪现的那一刻。
1: 对，其实很多朋友在说自己可能是学设计专业的，还有的朋友呢说是这个之前学过广告设计等等。
0: 对，还有看看有人说自己做菜方面也曾经有灵感闪现的那一刻。不要着急，我们先来一首歌，过后跟大家聊起来。
1: 哎，这是 Beyond 的天真的创伤。

0: 央的这首歌叫做《天真的创伤》。时间来到7:2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这个时间我们先来祝小学生朋友们期末考试顺利吧，因为一早上收到了好几条留言，有二年级的，有六年级的，说今天是期末考试，有的是已经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放假了，所以这周之前中考也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这几天呢是轮到这个小学生们登场了，所以也对他们来说也算是大事情，期末考试是大家好好考，然后愉快的过夏天，对不对？
0: 是的，认真准备啊，考完之后咱们可以尽情的放松一下。
1: 对，然后考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灵感闪现的时候哈，哎，来几个金句啊，写作文的时候哈，来几个美文呢、啊
0: 哎、我建议考试的时候灵感咱们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啊，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出现灵感就开始打破你以往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写作的框架的话呢，可能容易扣分
1: 啊，天马行空的哈，没关系，分数不重要，咱们给自己这一学期的努力做一个圆满的完结就好了、小学生朋友们期末考试顺利啊！另外呢，看到了我们的椰子想飞，你看他说大学学的就是广告设计，2006年毕业到现在一直从事这一行，
0: 哎，这算是等于是学了这个专业之后一直在从事老本行。
1: 对，我特别佩服做这种广告设计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客户的要求，
0: 哎呦，
1: 哎呀，真的
0: 说起来可真的是
1: 如何的修改，如何的去满足他们达到这个甲方的需求，太难了。
0: 对，这个东西就是需要非常多耐心，因为很可能他会改无数稿啊。
1: 还有红旗下的小蚂蚁说了，我以前是设计专业的，但现在没有从事这个工作，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设计过一个标志给某大车厂、但是没有被采用，可是今天在街上有一款车，它的标志和我当年设计的很像很像。
0: 哎，没准有可能当年人家留下来之后不管人家用没用啊，可能会是他家的亲戚看到了，亲戚又开了个车厂，然后之后就做出来了、
1: 一丢丢哈，
0: 受你的灵感影响了。
1: 周兆森开车上班的时候，独自路上的时候，安安静静没人打扰，听歌发呆，脑子一下就活络了，文案心里话随口就能编出来，这是安静的时候能给他灵感。
0: 是，
1: 对，孙杨你怎么样，你有什么灵感乍现的时刻吗？
0: 我觉得我就半睡半醒的时候就很有灵感。我记得特别是在2-3年前有一段时间特别奇怪，可能也是因为上夜班的关系吧，就晚上的时候脑子比较活，经常会在睡觉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我脑子里真的就有旋律出来，我没有骗你啊，而且我也不是幻觉。
1: 哦，那怎么着、
0: 就是、
1: 记录下来了没？
0: 如果中间我能突然醒过来，我就会用手机备忘录，我就会把那段旋律哼出来录下来啊、不管以后能不能做成歌，这个灵感我是会及时的记录下来的。
1: 对，一定要这样及时保留下来，不然你过后再找的时候
0: 就
1: 忘记
0: 了，
1: 找不着了，没有了，特别可惜。
0: 嗯，
1: 我昨天刚看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巨星之路那个电影
0: 、
1: 他还没有下架，马上就要下架了，要看的朋友赶紧去哈。
0: 嗯，
1: 然后呢他其中就非常详细的记录了一些，反正给我触动挺深的，比如说像什么Billy 啊，还有 Thriller 他的那个创作灵感，就看到一条新闻、还有他晚上看到这样暗夜恐怖片的时候突然灵感闪现，他就立刻把他的想法哪怕是两个单词两个句两句

0: 话哈，写在纸条上贴在墙上，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从这儿开始产生。
1: 没有想到 Michael 创作居然是可能是从字出发然后写下来的灵感、啊、
0: 对，他把他每一个想法都记录下来，然后哪怕是几个字母几个单词，然后都贴在一起。
1: 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如果有灵感的话呢，你不仅可以写字，有的时候你还能把它录下来，同时呢你还可以比如说让现在 AI 的助手让你没事你就录几句话，录进去之后呢，它时间长了会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帮你总结出来，哎，也许哎，它可以复制一个全新的你的想法。
0: 对，所以现在这种记录灵感保留你灵感的方式啊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所以我们要利用起来，对不对？
1: 对，你看 AI 现在呢它基本上是用来记录，那它关键的这个产生灵感这一步还是得人类自己去想啊、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记录自己的灵感。
0: 你看阿诺说了，今天我生日，原来这么有创意的一天，难怪我总是按不住有各种奇思妙想。儿子总夸我做饭好吃，比如今天做的叫什么昙花面，昨晚现开的月下美人。
1: 昙花面，
0: 哎呀，
1: 听起来是那种
0: 面食高手，
1: 就是长得有点像昙花一样。大家见过昙花吗？
0: 昙花一现，
1: 就是
0: 见过见过，
1: 一半一半很长的，像
0: 一只小箭
1: 一样的花瓣啊。
0: 嗯，你看，这是一位在做饭方面非常有灵感的朋友，而且今天是他的生日哈，灵感乍现的一天。
1: 所以呢，
0: 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同时，我们也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世界设计日这一天呢，你的灵感都来自于哪里，或者说你有什么方面有很多的灵感迸发？
0: 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1: 来，继续听歌，是王杰的《少年的心》。

0: 王杰少年的心。
1: 对，刚刚看到了还有中考没有结束的朋友，烦人不烦，说全国中考广东最迟吗？明天下午才开始考，你看这还有没有完结的呢。
0: 不敢说它是最迟，但是呢应该算挺迟的了。
1: 对，然后还有初中的朋友们这两天也有考试的哈，所以再次祝大家考试顺利啊。没有完成的这个中考的继续加油啊。刚刚还看到了这位猴子的
0: 救
1: 兵，这是看球看的、
0: 啊、
1: 有点魔怔了
0: 灵感迸发了应该说、啊、
1: 对，世界杯佛的脚逼平西班牙，他看到有人说人的脚怎么能踢得过佛的脚、
0: 哦、
1: 加上守门员超常发挥，他自己突发灵感说了一句沧海佛脚凡人身手、
0: 嗯、
1: 这是看球看的，应该叫灵光乍现，开始出金句了哈。
0: 行，写的还行，虽然说我们没有看得太懂啊但是大概的意思懂了、啊、非常感谢你分享你的灵感，
1: 是你在感慨哈，很好。
0: 我们先来听这首陶喆的小镇姑娘，稍后继续。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01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要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了，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啊。是大鹅说了，我就比较讨厌了，灵感都用在了给人起外号上，他们还夸我起得挺贴合实际的。
0: 怎么说呢，
1: 自己先把讨厌这件事说出来。对，首先给别人起外号不好哈，但是有可以想象得出你是那种特别能够抓住对方身上特点的人，
0: 哎，
1: 很善于观察。
0: 其实起外号这个事儿呢很微妙啊，如果你起的这个外号挺可爱的，对方可能就觉得哎还行，而且拉近了彼此关系。你知道就像是脱口秀的时候，为什么有的脱口秀演员可以开台下他的同事或者他的朋友或者他观众的这个玩笑呢？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玩笑开的这个分寸如果拿捏的恰到好处的话，反而有一种拉近彼此关系的作用啊。
1: 所以这个外号起的是不是恰到好处要看情商的，
0: 是的，
1: 这一点要情商很重要的啊。我们的大鹅继续加油啊，提高自己情商，在起外号这件事儿上让别人开心。
0: 对，如果拿捏不好咱们就别起外号了啊，把灵感用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我觉得你会大有作为，因为你的灵感感觉非常丰富了。
1: 你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家还夸得起的挺贴合实际的哈。
0: 行，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你的灵感，无论是你的灵感是什么时间迸发的，欢迎分享，或者说你的灵感都有什么样，
1: 对，什么样的灵感，如何让自己更加有灵感，都欢迎留言哈。比如说我平时要写一些东西，写一些稿子的时候经常没有灵感，我的灵感就是硬憋出来的。
0: 啊，你的是硬憋是吗？
1: 对。
0: 硬憋也是一个方案。有的人硬憋他就真憋出来了，但有的人硬憋就是憋不出来。
1: 就是没有哈。
0: 欢迎大家来分享灵感啊，我们先来听这首 Twins 的歌《无敌超人》。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木年华这首歌呢叫做最好的朋友。
1: 我们电波另一端也是 Music Radio 最好的朋友们，各位新周一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天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今天说到灵感这个事儿哈，再看看大家的留言。 ZCLR 说了，看到一个破角的地儿，我把它想成了笑脸。
0: 我觉得你可能比较适合做设计啊。
1: 对，就是把这种残缺的美想得特别的美好哈。
0: 你也可以去做做比如说印象派的创作，比如画画啊。
1: 这是心里面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

0: 就是很阳光才会有这样的灵感想法哈。
1: 哦，对，
0: 很棒。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皮皮翻翻说了 deadline 让我灵感爆发，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1: 就是说啊，这个最后一刻马上到点了，必须要交了，这个时候灵感就突然爆发了。
0: 这个我要举手，我经常也是这样的。
1: 哎，谁不是呢？
0: 那你听说过帕金森定律吗？其实大概解释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帕金森定律、啊、
0: 意思就是说，就是工作会自动膨胀，然后占满所有可用的时间。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就试试强制缩短这种 deadline 截止时间。比如说啊、两天你压缩成两个小时，你就会发现啊，焦虑感就会逼迫着你的大脑自动精简掉那些不必要的非核心的动作，让你赶紧在这个时间内完成。
1: 对，如果不到这个截止时间啊，我基本上就是我写着写着就开始喝杯咖啡，喝杯咖啡我就上个厕所，
0: 对，
1: 上完厕所呢咱们就出去吸吸新鲜空气啊，这一天就过去什么也没干、啊、
0: 比如说一周要完成的事儿，你这一周都在磨蹭，就最后那一个小时开始着急了，就是压力催生了肾上腺素，强制激活了你这种专注模式、
1: 哎、
0: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皮皮翻翻说的 deadline 让他灵感爆发。
1: 是的。
0: 对，还有完美结局说了，在上大学流行在这个 QQ 空间发表文章和说说，正处于谈恋爱的我比较有灵感，那些文章现在看起来就在想，这么美的抒情散文是我写出来的吗？
1: 是的，所以说大家也如果写东西有灵感的话，咱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不然的话以后你可就没有这些灵感了、啊、
0: 哎呀，不过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你现在看看
1: 也比较羞耻。
0: 不羞耻吗？不肉麻吗？还是觉得自己好厉害？
1: 羞耻的同时又觉得哎挺有意思的
0: 啊偷偷射程只有自己可见。
1: 是的啊，我们这个小时先听到这里啊，先来听这首李宇春的 Click Number 15 带来的野望，我们8点钟再回来。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Mr. Radio 大首播，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

0: 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新歌啊，也是今天 Music Radio 的大首播，来自魏佳莹的《快出来玩》。那这首歌呢，也是她亲自来词曲创作的，延续了她一贯欢乐又带点这种俏皮的创作风格。北京时间的8:0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到8点时段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0: 金龙鱼采用了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这是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